我忒没品，跟那提瑞呢一西屋一酒，水杯没没没用，我杯没没没用，那公别米一边撒了堆，这茶瑞阿连烧了，白牙瑞树叶冒烟片，一路边白吹我连点马蹄，这边来靠我茶杯木，那茶瑞阿提瑞远靠了追。地瑞亚的腰大的那猫谁个说当瑞亚哦当奥运都拉累累亲自命的国爵都与表欧美古奥内肯定表露也但迷路就来叫咱们这么不多

0: 大梦里，大梦里的干这个芝麻，看啥个呀？旁边，明天的话就芝麻我干。过年有的看啥大饼，阿里听到没？你大梦里产品了，俺都过年发吃饭没有？俺都嘛，阿家西的热的，阿家西的热都发了饭没有？这干的这个的他妈的，这钱别拿了，俺阿我也没收不了，芝麻到底没差啥的喽？
1: 要瓜嘞！哎，这炒菜叫八端的，哎，那边说谁家没家务，谁家过小老没家务，对呀啦，哎，我拿小嘞，谁来嘞？老爷谁家过没小老没家务，对呀啦，谁家？
2: 嗯，这里到哪去了？这里去了？呀。